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传道书三章十四节，所罗门说，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，无所增添，无所减少。神是全能信实美善的，他的眼目看得比我们更远。让我们凭信心，不凭眼见，时刻专注在神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话语上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思想一同坐在天上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，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若是。

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六节，以弗所书二章六节，经文说道：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以弗所书二章六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以弗所书二章六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以弗所书二章六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一同坐在天上。以弗所书二章六节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这节经文提到两件事：一，与主一同复活；二，与主一同坐在天上。与主一同复活是指什么时候说的呢？是指将来我们的身体与基督一同复活呢？还是指现在我们的灵性与主同活呢？上文第五节说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这是现在事，那么跟着说的与主一同坐在天上，也自然是现在事了。保罗在同一句话里提到这两件事，其实时态应该是一样的。我们现在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，现在与他一同坐在天上。我们的身体尚未在天上，但我们现在正生活在属天的境界里。有英文圣经这样翻译第六节末句，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属天的境界里。虽然我们今天生活在地上，但我们的灵性却有属天的表现，这样，天上与地上合在一起了，将来与现在也合在一起了。我们不需要等待将来在天上才享受这个恩典，因为它已经提早在地上实现了。这就是在地如在天。穆迪曾经这样说，一个人有了起码的信心，就可以把他带到天堂去，但是一个人必须有极大的信心，才能把天堂带到地上来。我们需要领受那配合了现在世和将来世的国度真理。
1: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，不要低估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，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。旷野玛纳陪伴你，天天经历神的恩典。

今天我们思想一同坐在天上这个题目。在世上我们是客旅，天堂是我们永恒的家。当我们在世寄居的时候，在天堂我们已经有了永久的居所。天堂并不是要等到将来才有，如果我在基督里，那么现在我已经在天堂的境界了。只要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，在他眼中我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并且与他一同坐在天上。请留意，保罗在这里并不是在讲将来的事，而是现在的事。我们今天在肉身活着，就能够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你说，可是我人在地上怎么去理解呢？天上二字可以翻译作属天的境界。不错，我们的身子虽然在地上，但是我们的灵是在属天的境界活动。当你信主重生，经历头一次的复活，你的灵苏醒过来，就已经是在属天的境界了。在基督里，你已经是新造的人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，你因为与主联合，开始分享他的王权，罪必不能再做你的主。在神眼中，你是天上的国民，神的国就以教会的形式在地上彰显。神把我们这些属他的会众招聚在一块儿，就是向天上的执政掌权者彰显他百般的智慧。因为基督已经得胜，已经掌权，所以我们是从得胜的地位开始征战。基督的十字架、复活与升天已经是决定性的胜利，基督再来时，这胜利将完全彰显。我们是已经拥有天上的地位，活在世间。因为基督已经掌权，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我们能做刚强的人。不是信了主，等死后上天堂。保罗不是说，将来你们要坐在天上，而是神已经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用的是完成式。所以要从今天，我们人在地上，灵却已经活在天上的国度里，有属天的表现去理解。一切都是因为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如果我们仍然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就不会是如此。神是一个旧人变新人，是宇宙最大的神迹。从可怒之子到蒙爱的神的儿女，是天使都愿意详细查看，好好了解，甚至看到着迷的。因为神并不就拔天使，人受造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却在基督里蒙恩成为神的儿女。约翰一书三章一节，使徒约翰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神命定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，一起承受他的国，使我们拥有他所拥有的。神把我们高举到这个地步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三节，保罗还提到一句话，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神赐下赦罪之恩的同时，也把敬畏他、爱他的心放在我们里面，又随着我们施恩，并不离开我们。神使人心顺服的方法，与他保持心体在轨道上运行的方法相似，不是用铁链拴住，而是用他的爱吸引。保罗说，我们成了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神叫我们活过来。这个活过来不是身体复活，而是灵性的复活，生命的复活，从死人变成愿意悔改的活人。虽然我们肉身还在世上，但属灵的地位却已经改变了，生命的境界已经不同了。
周马田牧师说，整卷以弗所书最大的特色就是保罗领受启示，从天上的视角观看整个救恩。他不是站在地上人的角度，乃是站在神的角度写关乎救恩的事。今天基督徒要知道，他的身体在地上，他里边的新生命不是属地的，而是属天的。因为神看见的是我们已经在基督里，我们的灵已经与他爱子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只要你是在基督里的，你的属灵位置就是在天上。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是什么意思？坐代表工作完成。基督献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他已经完成救赎大功，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，审判的事也都交给他了。我们是与他一起，是仰赖他已经完成的功。基督徒失败不是因为没有能力，是因为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不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。而仇敌最大的工作就是让你忘了你已经坐在天上。你说，既然我已经坐在天上，是不是就不要管地上的事了？不，恰好相反，以弗所书不是叫我们离开世界，而叫我们把天国带进世界。主不求父叫我们离开世界，只求父保守我们脱离罪恶。我们不属世界，正如主不属世界一样。耶稣留我们在世上，是要我们过分别为生的生活，要我们因着站得高看得远，能够脱离那恶者，在地上活出属天的生命品质。今天仇敌的工作就是要你只为今生而活，每天活在地上的新闻里，而不是天上的真理中，就是要你效法世界，而不是活在神国的价值里。一个属天的人不是等待离世，而是明白主的旨意，活出与世界截然不同的生命节奏。天堂不是等死后才开始，天堂今天就在你的心里。真正决定人生的不是身体在哪里，而是心在哪里。世界的人是从地上期望天堂，基督徒是从天上观看世界。既然我们是在基督里，我们就分享他的地位。因今天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所以我们能活出天上的平安。因此我们看事情不再只是从地上的角度，而是从天上的角度。如果我在基督里，我就与他一同坐在天上，主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，靠着他我能时时进到神面前。虽然世界充满混乱，我的心却能得享安息。请留意，地位跟地点是两回事，一个叫 position， 一个叫 location。 我们居住的地点仍在地上，但是地位已经在天上了。地点不是最重要的，地位才是。罗马书八章一节保罗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地点最多给你带来舒适感，但是地位却给你带来真正的安全感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这是地位。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不是描述我们的位置，是宣告我们的身份。因为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所以没有任何事能给我们带来威胁，谁也不能从耶稣和天父手中把我们夺去。抗忧虑的根基是源自我们的身份。我们是谁？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所说应当一无挂虑，这句话不是建议，是符合我们属天身份的表现。我们不是努力让自己不担心，而因为属天的身份在基督里，知道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，
知道我们永远不与神的爱隔绝，神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永永远远显明。以弗所书前面三章在讲神做了什么，从第四章开始讲基于神所做的我们该怎么活。信心就是接受神的看法，而不是相信自己的感觉。真正的信心是相信神怎么看我，是接受他对我的宣告，看自己一如神看我。我的地位已经确定了，已经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了，但是我的现状仍在改变。救恩的地位已经完成，生命仍在成长。我已经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，在地上理当活出天上国民的生命，理当用天上的视野重新定义眼前的现实。薛信博士他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当一个意大利的水果商发现自己是王公贵族的继承人，你再也不能用微不足道的收入来吸引他了，因为他已经得到更大的产业，他知道他拥有什么。而那些知道他蒙召盼望的人，也因为看重他们丰富荣耀的遗产，自然会轻看世界。只有那些灵性贫困的人在地上捡拾残渣。我们是从天上生的，而且渴望回天家，所以让我们今天继续往前，随时从上往下看。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，保罗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我们的责任不是升到天上，而是活出与这个地位相称的生命。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已经是天上国民了，但是因为还不像，所以以为要努力争取这个地位，将来可以上天堂。错了，神已经把基督赐给我们了，我们在他里边与他一同，与他联合。神是先把我们带到天上，再叫我们从天上的地位过地上的生活，向世界和属灵的权势见证基督的得胜。这是神的计划。作为基督徒，你要知道自己是在本质上跟世人截然不同的。你要认知自己，因为在基督里是不受世界的见解和观点定义的。神怎么看你才重要。世人以为得救是靠立功之法，所以拒绝信主。但保罗就向世人宣告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我们悟性的眼睛被打开了，不单是为了叫我们可以享受基督徒的生命和经历，更是为了能够明白我们崇高呼召的特权和可能性。世人满了咒诅跟埋怨，常常活得不快乐，但当我们真正明白真道，心被恩感，融化在惊叹、爱和赞美中，才真正活出了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的生命特质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《耶稣同在就是天堂》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父啊，感谢你，不是等我们完全，你才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乃是在我们依然软弱，你就使我们活过来，帮助我们思念上面的事，活出与蒙召之恩相称的生命，使我们的生活能够荣耀你。感谢你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帮助我们明白你已经完成了计划，已经向我们施恩的途径，叫我们时时将颂赞荣耀归给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9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